0: fréquence 7, partout ici et pas bien loin. Et...
1: ただ待つか自らおももかは決められる。みなさい。